0: 得亏个了，不能想买个了没有。
1: 小米翁的孩子帮妈妈说了，姐夫家不去，家老爷他不得，你大伯顶人家不得。
0: 啊，你也
1: 对。想得过节给你干嘛去？那是因为过年。没
0: 有，下一个你得花木妈妈不去。
1: 没有，下没得过。
0: 没有也。
1: 你大伯
0: 还是干
1: 嘛？没有完。
0: 俺姐代表小米翁。
1: 你大伯过年过年完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老家你去一宿没得那钱了，是不是？
1: 买宿不得别花，为了把我们丢去，也多蛮好吧。两年没见，你家公米大一家没有？
0: 一家路嘛，一个米大一个来噻。
1: 我家没有那一家过，俺家都过大一家路喂。
0: 我们那个还是家都嘛。
1: 啊，是家都家没有啊，这个明年没有，乖乖以后还会买股票呀。
0: 一个，别个还买过来没一个吗？
1: 弄哪还？
0: 我让他对下有，我让他跟老板说，改现在就对下吧。
1: 好羡慕嘛！我等下我大老爷我给个，那一位我面那都想买个老。
0: 我那面前面都一百钱呢，是吗？
1: 啊，这还要不给？都一百钱呢，还要不给？外面给我低下，没个，没钱我就到老。